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入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清净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我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即 发无上殊胜誓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请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
2: 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

0: 举律令大众闻是法语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受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轴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精心与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
0: 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若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

0: 命念作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扬，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先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勤，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

0: 南无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每天去之那由他佛藏世界明天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至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上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不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信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
1: 阿难彼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遍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

0: 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护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放生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青光石花出五阴身为妙公山智人相贺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灵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每方其动催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路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异
2: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宝刹应作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雅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1: 成
2: 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2: 貌端严
0: 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供诸供电。

0: 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境，随意所需虽非如。
1: 念作一时时期，反复气自然暂行百会矣。自然盈满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四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贯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罗兰关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换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

0: 文子经典受持读诵书曲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虚幻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清幽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意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现刹，知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来悉以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

0: 灯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群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天大千世界阿兰婆罗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缘，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理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是阿难，彼菩萨众所以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善界中平等，修心就近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真诚了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勇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君行道，只要九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慈悯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

0: 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解满正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业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界出善好出无比处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回自然所天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宁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以此受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何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疾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品不
0: 无顺法度，车营骄纵，任心自治居。

0: 以上不明在位不正县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居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于之欲治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论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徐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善顾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替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之为智慧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善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为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事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 行车中间男女牵手朋友转向笑语，自相约卷和顺序里欢乐之笑，
1: 这十万则是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平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胆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示国运修去民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月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

0: 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波无道贼不有印王强不灵若各得其所我爱如本生离过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何长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等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十佛告十世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

0: 贪嗔痴化身者，智慧胜过敌三身者，无本誓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行功德。
0: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凶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金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道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藤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上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此事实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
2: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

0: 法不听闻故，有一地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
0: 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十四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不尽狐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长，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可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此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若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耶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那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通。

0: 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

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

作业长垂，唯许行人独违。白亦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

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

0: 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拜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报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火炽，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是何杂众有情，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净宗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是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后生，娑婆经和则将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胜。

问思信众意向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气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颜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这其套法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必应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上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超过无边恶气门速到
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

0: 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胜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生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为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

圣德故举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圣德故举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

0: 用银线及玄金犀与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及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及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觉我作佛时，佛无护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悉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洲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自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亦出群品，礼亦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尽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人师德，为三界
0: 雄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

0: 花以上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七功德的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俱至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0: 方广平战各苦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一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世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本际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最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一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金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智能相合，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又提道场有菩提树，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赐，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每空其动吹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身，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二边如是三人相。 吉祥果自发，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种相似，无能一水翁善路原始流不用物持世七宝地不听沙又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欲至足者欲。

0: 人者，温者，其如者，满如者，其水滴滴随众生意，开成遍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六根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成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持莲花中智人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悉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仿耀金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语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知见地，彼应故
1: 十方无善彼 故知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罗明花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故无量不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诵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1: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摄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 摩诃蓝毗因花无上誓愿摄成菩提，愿持无量智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

0: 为时会一切众部尽生欢喜，我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净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感知之妙愿必成如现刹之土如影像横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继承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灯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九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供养之际，应念其数，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盖之小指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摄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兰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
2: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收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惑，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思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
3: 外会结缘，
1: 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心事宜，要在真本知一切法，心皆空寂，深深烦恼二一俱尽，
3: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达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须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3: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穷
3: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
1: 空说者
3: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3: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其龙逢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圣
3: 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书无比，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吉祥身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建立这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太极
3: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奇，
1: 不与强见时
3: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
1: 若大成障
3: 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若仇，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兼敬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3: 弥勒佛也。

0: 罗语教界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薛多优果，何为法王真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
1: 热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可获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马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沉重，后家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神行苦其当知之时，鬼护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重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

0: 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如是我痛烧地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自理其中一心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而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所后或起真对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世无起随影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1: 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定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法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3: 这如幻则是伪若西若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入
1: 国应修济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苦烧苦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耳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旺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正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等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起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1: 变身取身
3: 金刚体为大小
2: 出生
1: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思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3: 多持花香
1: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
0: 百千驱逐。

0: 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远观欲寻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提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持比丘弟子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受就见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胜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都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如遮能王而已金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存终不从宣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彼委曲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今晚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以劝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0: 罗是重演赵佛萨有是八俱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真比国土东北方宝藏佛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比国从无量音佛萨光明佛萨龙天佛萨圣地佛萨狮子佛萨离尘佛萨德狗佛萨藤王佛萨花童佛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至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管教当教如何常念师当念师当诸佛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 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意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尽会弘法难中难堕之有情当作佛，
1: 请教汝先
0: 登彼岸世。

0: 闻诸事事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本经后译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境，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说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二十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世。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金石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心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

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问讯。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极足。

0: 物。由是越王千禅，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

0: 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施河沙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施河沙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河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

0: 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

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

声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圣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声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会是。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写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朝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